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他会不会就是按照王菲的这种就是天籁般的这种如梦如幻的这种唱法啊？但是他没有完全复制自己母亲的这种唱法，然后呢，也是总结了一下。

0: 齐豫在今年真的是开了太多场的演唱会，而且呢，我们也是在太多的一些综艺演出现场看到了齐豫，已经是要70了，没有任何的其他多余的编排，就是靠自己干净通透的嗓音征服了全场。就算是70了，他的气息咬字还是从容，整首歌的完成度超级高，那也是惹得大家跟着他一起要共同去完成这首欢颜啊。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70岁的齐豫，66岁的齐秦，他唱起的是自己的拿手曲目《外面的世界》，悠扬的口琴一响，立刻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这首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歌曲，当时可以说是无数人最年轻最年轻。

是非典吧，然后正好拿到了一包这个碟子，拿了一包碟子，然后这包碟子呢就是用那个 DVD 机看，那时候能够拿 DVD 机去追剧啊，就是一个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拿着这个 DVD 机，然后拿一包碟子，然后就像更小的时候别人跟你催那个小说一样，好不容易转了一本小说到自己的手上，然后就开始如饥似渴的看，然后就是拿到这个《流星花园》这部剧，然后就是如饥似渴的看，哪怕是每天都需要很早很早起床，然后我都是一直在追着看，都追得停不下来。然后呢，在今年这个《弯曲声明月》里面呢，在第三篇章的《归浪子盼家》当中，看到朱耀天去唱《流星雨》，很多人都说又是爷青回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哦，就是聚光灯下只有一个人了，当年的那个四人组就只有朱孝天一个人，而且他的声音很稳，高音也没有降低，一个人就把一整首歌给唱完了。然后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当年的 F4 怎么现在就剩下一个人在唱歌。然后如果你要是再记得之前的一场演出，当时是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再加上五月天、阿信，他们四个人举办的一场 Forever 恒星之城的巡演，连开了两场，门票非常火爆，也是

去或者是去做一个抉择的话，我一定是要把就是好好的认真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把它摆在就是头部位置，就是第一，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能够去耽误或者是打扰了我的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啊、哦。所以我在当时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朋友就突然问了我这个问题，说如果再让你去做一个重新再来回过头再去重新来到那个2000年的那个年份里面，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抉择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我说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第二种选择，我说我肯定还是要把我最爱的这个工作吧放第一啊，真的就是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哎呀，人有的时候确实做某件事情他你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年轻时候的一种无知懵懂，一种幼稚，对吧？有一种没有这个前后眼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你话说回来，到了今天当下你已经很成熟了，到了你已经是一个熟龄的年纪，你再去回头想想看，你如果要是再有一次这样的一个抉择机会，你还会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吗？难道是跟你年轻时候那个决定不一样吗？

好有故事感的一首歌，这是叫刘浩林唱起的这首儿时，歌声飘飘荡荡，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年轻时候的那些幸福的回忆。所以我就在想啊，不一定是说你非要什么给你再来一次的重来机会哦，很多时候把此刻当下能够重新去做一个调整，我觉得做一个<笑> 此刻当下最好的自己能够做到很好的课题分离，就是做到那种少操不要操的心啊，不要少去控制别人，所谓的爱操心，所谓的为你好，其实大多都是想要去控制。所以我说还是把别人的情绪还给别人，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

的时刻。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允许自己脆弱的，而不是刀枪不入，永不落泪。你不需要永远做那个懂事的人，你也有权利做被照顾的人。情绪是需要出口的，它就像是一条河，如果一直都堵着，终有一天会决堤的。所以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去表达，允许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卸下伪装，让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能够找到出口，这才能够腾出空间去装下更多的快乐。所以让你信任的人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好，从现在开始就对自己宽容一些，诚实一些。如果此刻你正在假装没事儿，我想轻轻地告诉你，没有关系的。你不必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全然地委屈自己的感受。那些你不敢说出口的脆弱，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的，不管是谁，我相信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不想笑的时候可以不笑，撑不住的时候可以休息，难过的时候可以流泪。不需要对所有人交代，只需要对你自己的一颗心诚实负责就可以了。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假装没事儿，而是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事。

日三餐守住健康最扎实的防线。中青年群体啊，是社会主力人群，长期熬夜、高压、久坐等不良的生活习惯，让身体处于亚临床营养缺乏状态。很多上班族经常出现疲劳、皮肤暗沉等情况，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可以有效地修复熬夜、高压带来的身体损伤，维持机体自愈系统稳定，防止亚健康向慢病转化。进入秋季，活性物质丰富，并且含有十多种的氨基酸，特别是抵抗疲劳的精氨酸非常丰富的海参，大家固定吃起来。日常呢是299元一斤，现在三斤才618，买两组到手是7斤，多送一斤。一头野生海参这样划下来只要20多，就是一顿外卖钱。现在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找客服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都是即时的，食用更方便，开袋隔水加热3分钟就能吃。整只海参啊，挺阔不塌，咬下去皮糯深弹，空口就能吃，重口的人

步在秋日的水杉林山野去捡一捡板栗，然后还有参加这个墨鱼大赛，月饼的 DIY， 水杉林当中的水上的特技，包括胭脂河的 NPC 的这个趣味的互动，不管是全家出游带着孩子，还是好友结伴小聚，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好去处。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一下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抢一抢限量的宠粉包。就在这个中秋哈，可以和全家一起，和好朋友一起到山水山野当中去好好的放松一回，就在丽水的天生桥景区。好，这里是经典975，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分享听到的歌曲，一首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从前的歌，这是来自于张浩哲带来的《再回到从前》。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每天我们都把心情调好。

0: 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好，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们在尾声部分听到赵咏华的一首《问心无愧》，还有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再次提醒大家，在2026年，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将会在10月4号在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哈，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起跟随着我们来到这个江岛去嗨一嗨，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这微信公众号，包括微博和抖音当中，你可以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还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官方微店。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现在的时间是11点03分，我是 DJ 星月，让我们用音乐点亮心情，有了好音乐的加持，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这首歌来自黄莺，老歌好听，生活就是那么容易。

轻快的好歌让人心情愉悦，生活就是那么容易，很多好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是要靠自己好好的去准备和打造的。例如说国庆假期你安排好怎么玩了吗？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10月4日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国庆假期，我们的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0May、 康子琪，大家购票赶快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是在小程序上面啊，大写的易字易票务，或者是在抖音上关注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和各大票网站都可以购票啊。我来介绍一下侯明昊啊，他将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是他首个也是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刘宇呢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国风美少年。那么李浩、陆卓呢，大家还记得吗？来自综艺种地吧10个晴天的成员啊，超高的国民度。那石凯是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非常的出色，风格也很多元。田嘉瑞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他的舞台设计是由梁翘柏量身打造。于景天唱跳全能艺人，舞台表现力超强，潮流感爆棚。 A20May 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康子琪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风格抒情动听。就在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来嗨。购票请登录小程序上的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上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迎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很多听众私下跟我们说，想给爸妈补身体，但是海参确实太贵，日常呢一斤要200多块钱，天天吃，长期吃，真的是舍不得，太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成了很多人不敢进校的理由。我太懂这种心情了，谁的钱好挣呢？不是我们不想孝顺啊，是普通家庭真的经不起天天高成本的滋补。所以今年的中秋十一，我们专门给所有想要进校的家人们争取到了年度新低，真正的能够长期吃野生进口海参的福利，不用泡，不用煮，开袋就能吃，爸妈操作零难度，软糯 Q 弹，营养保留完整，中老年日常滋补再合适不过的纯野生进口海参，日常会员价299元一斤，今天给到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这国庆假期、中秋假期眼看着就将接踵而来，你提前安排好快要到来的假期了吗？我打算露营，而你呢？欢迎各位可以跟我聊聊你的假期安排。为什么我打算露营呢？因为假期嘛，就是被相对来讲切割啊，有的时间要上直播，有的时间要参加活动，那么时间就会变得相对零碎。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啊，什么短途游啊、农家乐呀，啊，再露露营啊，带上猫猫狗狗啊，就对我来说就满足了啊。讲到这城市人想露营，我觉得核心思路呢就是就近轻装，选对公园是吧，有很多的免费公园真的是首选。因为你看啊，有卫生间，有自来水，比去野外安全方便的多。例如说速开的帐篷，三秒钟快开款，还有那种速撑的那种天幕啊，还有防潮垫啊，野餐垫啊，薄毯子呀什么的，就很舒服啊。但是出去露营呢，有一些幸福感的小物是肯定要准备好的啊。咱们说的就是轻露营啊，也不要搞那么复杂专业，像是保温壶，有热水喝很关键啊。当然有人还会带上咖啡机啊，去现磨咖啡啊。如果你想图省事儿的话呢，你带上一些咖啡液呀什么的，哎，你也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你也泡上一壶上好的龙井，是不是？啊，另外像驱蚊液啊、垃圾袋呀、蓝牙小音箱啊等等啊，哎，都可以带上啊，控制滴滴的音量。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放松氛围感，对吧？什么折叠桌椅啊等等啊。不过呢，很多公园是有比如说严禁明火或者是炭烤的，所以有些卡斯炉啊什么的，其实不带也无所谓啊，因为你带了也不一定能用上。选对公园，带上精简的装备，谁都可以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城市露营，那就是拎包就走的轻松感。今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南京周边啊这些好玩的公园，什么地方可以露营等等等等。也欢迎各位呢可以跟心愿一起来聊聊，哎，即将到来的假期你会怎么安排呀？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安排也凑合来得及呀。你打算怎么安排呢？请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这首歌 Jambalaya 石井菜很适合出游的时候来听哦，好放松。

我会把他们留给外地人。我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安静的放松放松，听听黑胶唱片，看看书，那去找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咖啡馆，然后一待待上半天，挺不错的呀。要么干脆弄张吊床，反正都是躺着听音乐，不如塞着耳机在大自然里面，我这个建议好吗？这个跟人反着来确实是啊，就是我孩子的美术老师就是这样的，他们前段时间就

0: 出去玩了一圈啊，国庆节准备好好的跟学生们一起在绘画的海洋里驰骋，就真的很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园啊，如果你是住在河西南的话，你可能常去这个地方，就是南京国际友谊公园。这里是建业核心区的一个宝藏露营地啊，是真正意义上的闹中取静都市秘境。它有大片平整柔软的阳光草坪，是露营的核心区域，周围是湖泊，还有很多欧式雕塑，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天鹅悠游，鱼儿摆荡，然后雕塑和草坪还有绿植特别的美妙，氛围感拉足。你只需要坐地铁 S3 号线到平凉大街站2号出口出来就是，特别好。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加
3: 松弛感满满。
0: 嗯，对。
3: 其实前一回我在897也做了半小时，9点到9点半。
0: 嗯，
3: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可能还有几个小时的空余。
0: 嗯，
3: 所以呢，我也不好回公司，然后也不好处理其他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期间，我就做了两件事情。
0: 嗯，
3: 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是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工程部啊。
0: 嗯。
3: 我说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工地，然后他就是一下列了可能有好几个
0: 啊，
3: 然后我看了最近的一个，就是
0: 你去飞行探访了。
3: 对，我就在这个东北菜园，就是在我们客巷客巷这个地方。
0: 坏了，老板临时来抽查你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工人师傅，就是开开门一看啊，大白来了，吓一跳吧
3: 确实啊，就是在这个东北菜园这个小区啊，因为客巷嘛，就是我说白了，现在我买菜啊，或者说跑这些地方的时间也不是太多。
0: 嗯，
3: 就是今天呢，我就是摸过去了，摸过去之后我就能感受到，哎呦，客巷这边啊，就是这吃的啊，这个喝的啊，确实特别

0: 为什么我们没有说在门藤上面，或者说在一些非常醒目的地方给它打出来呢？确确实实有时候呢，这种非常小的事情呢，如果说我收了大家这个费用，有时候呢别人会觉得就是尽管人家吃黑，或者说大白你这个好像是赚了不少钱是吧，
1: 其实我只是为了辩明，
0: 对，我只是说跟大家交个朋友，而不是说
1: 交个朋友
0: 而不是说把这个当成一个正经的生意，对吧，或者说当成一个是什么事情来去做。
1: 其实也是你们在你们做这些大项目的同时能够拨冗请人过来帮大家解决一个燃眉之急，
0: 哎，
1: 也不是你们的主业，对吧，
0: 对，
1: 但是本着一颗热火的心，所以呢我们讲大家家里面有家装的需求，有局部改造的需求啊，甚至你有一点大事小情啊，你要换房之前你不知道拿不定主意，这时候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帮你，
0: 对，
1: 哎，考量一下，那你肯定是哎呀心里安定多了啊，甚至你家里出现了一点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弄是好啊，你实在不行了，你想说我就找一次大白他们的人吧啊，你找一下月月问一下，哎，都行，那你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三五三幺五，哎，小写字母 FM 三五三幺五，但是南京金管家装饰，它是一家深耕南京17年的家装公司啊，它这个主业不是叫什么就是帮百家这个帮忙这是什么时候
0: 修东西是吧？
1: 当
0: 然这个修没问题啊，修啊或者说补啊，或者说有些事情啊，我们为大家去其实能够去做，确确实实我们在线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好朋友呢，然后因为是慕名找到我们，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家里面确实那个漏水或者跳闸老是搞不定，烦得不得了
1: 啊！
0: 找张三来搞也搞不定，然后找李四来也搞不定，然后呢，找以前的这个朋友呢，施工队或者说专业公司呢，
1: 又找不到了，
0: 找不着人了，或者甚至实在不行，就是找物业，找物业来帮他处理呢，他也是搞不好，
1: 啊，
0: 最终呢也找到我们，然后我们想办法去把他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虽然说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没赚钱，甚至是亏本的，但是我觉得一定是结交了一段善缘，然后未来他有房子装修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大白的团队非常专业，因为专业然后最终选择了，而不是说因为大白这个人靠谱老实，对吧，老实靠谱他只是说专业背后的另外一种支撑。
1: 对，因为我刚刚听你讲整个的故事，我感受啊，我就会想说大白是一个还是保留着那种淳朴的乡土人情的人，也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呢在他是不足以支撑整个金管家装饰往前走了这么多年，并且继续往下走，要有现代化的管理意识，
0: 对，
1: 而且你们整个团队的这个企业凝聚力

0: 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

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邀请画质面对面， 亲情畅聊，近在咫尺。 孩子放假在家，视频 AI 办学， 拍照解题，讲透原理， AI 听写， 标准报读，同步正版教材， 明视课堂，随点随学， 还真的很方便。 就像是请回家一位24小时在线的 AI 私教， 哇，真的是很方便啊。 对呀，玩得开心，也学得踏实。 和爱人窝在沙发追剧看晚会， 海量的影视随便刷， 想看啥就看啥， 想在哪看就在哪看。 出门呢，走亲访友啊， 这一台天翼智屏， 你可以 用它来帮你远程看家，云端回放，门前有一点动静，你的手机就会联网提醒你，一家人的健康数据它更能一屏同览，语音问诊，老人说方言，它照样能被使唤上，一台智屏啊就可以控制。

起来聊一聊。哎，中秋啊，国庆啊，假期你会怎么安排？这么浪漫的歌，度假的感觉就随着音乐来了。周杰伦的这首《粉色海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3: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2: 文学。

0: 听你我。
1: 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连经 Live 当中呢，邀请你来说一说临近假期你心里最先冒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呢，可以在

刚听到这是来自蔡琴所唱出的《绿岛小夜曲》，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今天在我们的大临近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临近假期你心里面最先冒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呢？看到许科来打卡啊，今天提到了张曼玉，他晒出了张曼玉的剧照啊，而且形容张曼玉在当时剧中这个梨花带雨的模样啊，一直在许科的心里面停留了很多年啊。对于你而言，这个面对假期你最先想起的又是什么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周深。

0: 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

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所唱出的《老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连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临近假期，你心里面最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收拾行李出发，还是安安静静的留在熟悉的城市放空自己？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有很多朋友都留言啊，有朋友说想关掉闹钟，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赶早高峰；还有朋友说打算回老家看看家人，走一走曾经待过的地方，简单吃几顿饭就很满足；还有朋友说想找个安静的公园散步，什么计划都不做，单纯的发呆。其实有时候期待假期本质上是期待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都希望你可以拥有一段舒服又松弛的时光啊。在今天的末尾，要和你分享来自于王菲所唱出的怀念。稍后三点钟，燕子带给您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当中找到我，搜索我的主播号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时光照相馆，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

0: 笑着哭。
1: 六，我们多送大家一斤，整整七斤的即食野生进口海参带回家，算完价格您真的会震惊，因为一斤只折合170，一根野生进口海参啊只要2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赶紧拨打，20块钱吃出精气神。成年人手掌大的海参，一周吃3次，这两组啊可以吃半年以上的时间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1: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

0: 耳边，这是来自于景天 By Me。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10月4号，你能够听到带来超惊喜60分钟限定舞台的洪明浩啊，本人也是他唯一一个首个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值得期待。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形象被大家熟知并且喜爱的刘宇，来自综艺《种地吧》是个晴天成员李浩陆卓，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邀请到知名音乐人梁翘柏为他量身打造的田嘉瑞，还有此刻我们听到的于景天，唱跳全能一人，舞台表现力非常强。 A2O 妹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康子琪，众多经典影视 OST 专业唱作人。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就等着你一起来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账号。这国庆我们就在江心洲不见不散。当然我们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微额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2: 从来不是抵达，
1: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熊天平、齐秦师兄弟的完美合作，渔人码头。朋友说这么多年还是很喜欢这首风吹麦浪，秋天一定要做的事儿就是站在田野里看风吹麦浪，听着这首歌

很多听众私下跟我们说，想给爸妈补身体，但是海参确实太贵，日常呢一斤要200多块钱，天天吃，长期吃，真的是舍不得，太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成了很多人不敢进校的理由。我太懂这种心情了，谁的钱好挣呢？不是我们不想孝顺啊，是普通家庭真的经不起天天高成本的滋补。所以今年的中秋十一，我们专门给所有想要进校的家人们争取到了年度新低，真正的能够长期吃野生进口海参的福利，不用泡，不用煮，开袋就能吃。爸妈操作零难度，软糯 Q 弹，营养保留完整，中老年日常滋补再合适不过的纯野生进口海参，日常会员价299元一斤，今天给到各位一组三斤，不用900了，直接618块钱，整整三斤。当然建议大家多囤一点长期养护啊，订购两组也就是6斤，不用，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斤，等于7斤到手是1236，划到一斤才170，平均一头海参才2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进来进行下单，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

0: 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孝顺啊，从来不是大富大贵的大手笔，而是把昂贵的滋补变成吃得起的日常。别再等以后了，现在这个中秋十一就把野生进口的海参带回家，一周吃个两三回，几十块钱吃得踏实，身体硬朗，预算还不用高，20块钱吃海参，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秋天适合相见，适合跟身边的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吃吃好吃的，是不是？哪怕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来自刘明湘的翻唱。胡阿姨一边听着节目，一边摘好朋友送的菜，丝瓜、萝卜缨，还有鸡毛菜、韭菜，都是她自己种的呢。前几年她还种了芝麻送给我们吃，麻油特纯正，特别香。十多年前她还种棉花，女儿结婚的被子就是她种的棉花制作的。多么让人艳羡的情谊，好姐妹是一辈子的。

《红楼梦》里的一大雅事就是秋天姐妹们聚在一起赏桂花、喝小酒、吃大闸蟹。桂花酒似乎也是秋天给我们最好的馈赠，开上一坛桂花酒，邀邀明月，或许我们也可以像李太白那样做一回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风流诗人。邀明月让回忆皎洁，红尘醉微醺了岁月。中文

6:53，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啊主播号专区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明天就是秋分了，秋分，平分秋色。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林子祥《敢爱敢做》，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秋分见。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

0: 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
1: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
2: 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3: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瑞典国宝级的乐队阿巴乐队所演唱的《相互了解》。

这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阿巴乐队在1976年所录制的一首经典单曲 Knowing Me, Knowing You, 知我知你相互了解。这首歌曲呢是阿巴乐队第一支以分手作为主题的金曲，也被视为阿巴乐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呢写于乐队两对夫妻离婚之前，只是对感情落寞的一种想象。后来乐队的成员真的离婚以后，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

这是国际老牌巨星 Tony Bennett 所演唱的美国的影片叫《春风无限恨》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你微笑的影子》。这部电影呢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拍摄的，拍摄出来以后呢反应平平，很多人美国人呢都想不起来这部电影到底说的是什么故事，唯独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主题歌却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一直传唱至今。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聊到的一件乐器呢就是吉他。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古典吉他，就是六弦琴、古典香琴。那么我们再来听一听爵士吉他。爵士吉他只能说是它是一种演奏的风格，它不是一种乐器啊。这种乐器呢，就是它是用钢丝弦来做成的，带有一种即兴的演奏和摇摆的韵律。这种吉他呢，它的音色非常的醇厚，中频很饱满，一般呢都是作为爵士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
3: 急。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3: 坦白，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佳作接连不断。他的嗓音自带独特的质感，不甜腻，不矫情，仿佛深夜独坐窗前，缓缓向你诉说心底心事。当年的卡带与 CD 之中，封存着一代人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听见缺氧。

可就在事业攀上顶峰之时，他却骤然淡出大众视野。父亲罹患癌症，为了让父亲亲眼看见自己披上婚纱，他提前举行婚礼。父亲离世之后，他选择退出歌坛，歌声就此戛然而止，留给无数歌迷满心错愕与不舍。晚安，我是谢阳，江苏。

听听当下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

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

的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还是一颗学着淡然了的心呢。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早上好，我是邓凰邓子。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嗯，在古书里面记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古昼夜均而寒暑平啊，就是说秋分呢既是平分了秋色，也平分了昼夜，这个时候的

其是这个黑松露酱啊，它里面又富含优质蛋白，又有松露多糖多肽等等，就是它的营养远远超过了普通菌菇啊。那很多的好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去吃点菌菇酱，对吧？你搞个什么稀饭吼吼，或者是弄一个什么油炒饭，或者是哪怕是一碗白米饭，或者是一个馒头，甚至是两片面包，它就是刷一点这个黑松露酱上去啊，就整个好像那个食物啊一下子变得更加的鲜美和丰富起来。我们这次呢是帮大家拿到手的是云南香格里拉海拔3000米原始森林的黑松露，它的配方表极其干净哦，黑松露的添加量超过30%，工艺锁鲜，就是它的香气浓但又不抢味道，一勺子就可以让这个普通的白米饭或者是两片面包都有了高级感。所以它的吃法很简单，就是拧开盖子，然后拿调羹舀一些，不管是拌饭吃、拌面吃，还是抹在那个面包吐司上，或者是煎蛋煎牛排，或者是炖，恐怕就是给我们一个人生最好的一种启发。就是人生百味不都是这样吗？哪里来的十全十美啊，对吧？一半顺遂一半坎坷，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路啊，一半得到一半失去啊，不就是拼凑出这样的一段浮生吗？一半热烈一半淡然，也支撑起了这岁月悠悠。所以人们就会说，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这半字人生啊，半得半失，半梦半醒，半俗半雅，半凉半暖，就是不必事事求圆满，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所以剩下的轰轰烈烈终将落幕，人生的起起伏伏终会沉淀，而那样的一些不曾圆满的遗憾，那些擦肩而过的错过，还有那些力不从心的时刻，从来不是人生的缺憾，而只是平衡岁月。

0: 注意呵护一下了。我们今天还帮大家拿到手的是肌肤之钥 CPB 隔离，就是这款 CPB 隔离呢，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作为底妆的前菜啊，方方面面都太优秀了。那我们脸上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